追云剑客刘楚天从河北赶到了四川古林青云山，他在这江边骂山呢、啊，把古林的兵马大帅一概中华金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骂鸡了。谭台镜就准备派人下山收拾刘楚天，可是旁边坐着的大军师夏侯谭，这位夏侯先生把谭台镜叫住了。大帅，我夏侯谭心想还不至于对刘楚天动武吧。嗯，他这么一说，王爷大帅其他别的人等都瞧着他不作声了。就这位夏侯军师是个文人，武术一招不会，在很早的时候啊，他就保着这朱厚颜来到了四川古林青云山。你像任用谭台镜为兵马大帅，让阮浩也在山上当陆军大帅，这都是他的主意，几十年来为这古林是呕心沥血，他也确实有两套，小天文知地理懂人和，深得这朱厚颜王爷和这些大帅将军们的敬重。另外朱厚颜起号叫明王，也是他提的意，这里边啊有两层含义。明王一，那就是都是中国武林道上的老圣人，也就是被尊为东圣的出家和尚空空僧人教传的弟子。阮浩也早年学艺，他有点心浮气躁，学了一阵子自己觉着不错，他就下山闯荡江湖去了。可是他这个大师兄谭台镜啊，专心致志跟在师父身边，一学就好几十年，然后一出来闯荡江湖，咔吧一个雷天下响，一举成名。那么阮浩野的功夫就比不上他的大师哥谭台镜了，可是阮浩野呢借他师哥的光，在江湖上这名头也是相当了不得，被别人称为黄山二杰。要如果在过去，那谭台镜拍拍刘楚天的肩膀叫一声贤弟，刘楚天立刻就得蒙头乱象，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可是现在刘楚天没吃他这一套，我说谭台剑客，我不敢高攀你们弟兄，算我长差眼了，和你们相识这么多年，不过我今天就要问一问阮浩爷，为什么我帮他的忙最后他把我扔那儿不管，当着大家的面他给我解释清楚了，解释不明白我刘楚天绝不饶他，我要和他以死相拼。是越说越气，这位眼珠子都红了。谭台镜瞧了瞧的这眉头就微微有点发皱，心中想，你来到这儿逞什么横呢？那逞到最后又有你什么好处呢？那老道周化一在旁边站起来了，来到切近，是单掌一横胸，打稽手念佛号，无量恶魔哟，刘剑客，您听我劝几句。当时在云雾山庄啊，我和阮元帅也是万般无奈，你看小生人碧海他闹皇宫拿了玉玺了，当时那种情况下真要乱战下去，玉玺恐怕还得让他们抢回去，就这样我和阮元帅决定护着碧海先走一步，我们就琢磨，就凭刘剑客你的功夫，没人你肯定能杀出院落，能回来。你看现在果不其然这不也回来了吗？你不应该埋怨朋友。我说老道，你要不说我这还不看你来气，你这一讲你也不是人，当时你也在跟前呢，你给我们出的主意让我先进去，然后你和阮浩也接应，等我搁里边打来打去，你们

逃没了。可是我埋怨不着你，因为什么？我和你萍水相逢，过去不相识，你不算我的朋友。可是就这阮浩也他妈的是我的朋友，他把我给喝出去了，我就得问问他，我就绝不能饶他。他这一番话说的两边的战殿将军和疙瘩寨主是个个皱眉，你看我，我看你，那就等着澹台烬一句话下，大帅一句话，我们马上过去将刘楚天就放倒。这个时候联想拉拢刘楚天的大军是夏侯潭，都慢慢把头低下了。夏侯潭也感觉到这刘楚天呢顺毛麻子麻子不了了，怎么就非得把他杀喽才能绝去后患不成吗？澹台烬瞧着刘楚天，他的两眼慢慢就闪着凶光了，心想算了，当断不断，那必受其乱，斩草除根吧。可是在这种场合要把刘楚天杀掉的话不好，杀他容易，让别人看着不好看。因为谁都知道刘楚天和黄山剑客和古林有多年的关系。嗯，澹台烬把主意拿好了，脸上带着笑，哎呀老弟呀，愚兄没有想到现在你竟气到这种程度，好吧，那么你就先下山呢、啊、去散散心，因为愚兄就强硬的把你留在山上做客，看来你也不能待，你下山转悠几天，等消消气儿了，哥哥再专程过去把你请回来，你看怎么样？刘楚天也想，这阮浩也不露面儿，他们骂他他也不一定听得着，再一个他露了面了，他们这么多人，我想在他们跟前捡便宜大概也捡不着，算了，下山。刘楚天心说，我下山呢，我找个地方我蹲坑，阮浩爷你能老在山上猫着吗？你一下山，只要你领人不多，我就奔过去收拾你，我整死你接我这口气，永不再见你们这些人。他把主意拿好了，转身出铁瓦烟店，澹台烬一直送到大殿口啊，来啊，把刘剑客送出古林青云山，老弟啊，慢走慢走慢走。刘楚天前脚刚一走，澹台烬一摆手，咕噜咕噜咕噜，把他手下的两大棋牌官就叫过来。这俩棋牌可不是一般的棋牌啊，是云南二怪，如今是古林的二怪，两位了不得的剑侠，丹族铁拐吴哲兰、无形怪叟张峰张同向和八倍神鹰杨月音。这两位一看大帅呼唤，张峰拄着铁拐，杨月音在后边跟着就过来了，不知大帅呼唤有何分派。澹台烬压低声音，你们两个听着，马上出古林苍松岭，看着刘楚天往哪儿去，找一个没有人眼的地方将他截杀，记住不要让别人见着，然后将他的死尸就地埋掉。大帅您放心吧，他活不了，我们这活干着利索的。二怪答应着就准备下古林青云山，旁边嗖就过来一个，师傅，我和二位剑客一块去吧。嗯，澹台烬一看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得意门徒，也就是大闹皇宫院的小圣人碧海碧青云。

0: 王树林里边瞧着。
1: 呀，
0: 嗯，只见树林里边有一位出家的老和尚。哎呀，这位老僧人呢，蓄着胡须，那就像银丝儿一样扇在胸前，光着头，脑袋上有好几个大疤了，这是受戒受的。老和尚起码也得有70往上的年纪，脸上皱纹堆垒，可是就他的两只眼睛皂薄分明，闪烁金光。他身上穿着的是灰色的僧袍，腰中系着罗汉鼓，灰色中衣，胖袜僧鞋，脖子上挎着佛珠，手里边还摆弄着刚才他打出去的那件暗器，又弹回来了，落在他的手中。现在他把手里这个家伙事儿啊掖在腰里边，双掌合十，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各位施主，何必动刀枪，一定杀个你死我活呢？我看冤仇可解不可结，你们就住手散去吧。
2: 什么？杨玉英一瞧，好啊，你个老秃驴，原来是你坏了我们的大事儿。哎，我问你，你是哪个庙上的？看来你有两下子，练武术属于哪个门派？
0: 他这说话不好听，老和尚眉头一皱。不管贫僧是哪个庙上的，也别问是哪个门派的，我出家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现在我赶上这件事，要规劝规劝你们，难道说还不应该吗？说着话，老僧人是迈步就出了这树林了。张峰、张东向心想，跟你呀，没什么多说的，刚才你扔出了一件暗器，看样有点功夫，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我铁拐的厉害。他往前窜身行，就来到了这老和尚的切近，金鸡独立，单拐白起，直灌老和尚的顶梁。这位和尚啊，是抬眼瞧了瞧他，根本都没躲，把自己右胳膊往起一起，拉的这个架势是要用这个胳膊接他这个铁拐。嗯，张峰这拐往下落着，他脑子唰的一转，心想：和尚你找死啊你！就你伸你那个小胳膊，我这叫铁拐，一斤灌十斤，千万斤大力，我砸断你的膀背，我砸碎你的头颅，他这招就不变了，一下灌到底了。可是就他这拐，将将巴巴的给这和尚这袍袖边刚一挨上，突然老和尚把自己这个胳膊往起一竖，出溜，这拐没砸到胳膊上，他没砸实，顺着胳膊往外一舔，砸空了，滑旁边去了。砰，和尚的手腕子往下的一锤，把这铁拐头抓住了。张峰一看，哎呀，不好，和尚是招时有两下子，他赶紧双背膀一较劲，想把这个拐啊夺过来。可是这老和尚手给他这一抓住，他夺了两夺，和尚的脚下就像铁板钉钢钉，纹丝儿不动。他使劲撅了好几下铁拐，和尚这手就好像啊焊在这个拐上似的，根本松不开啊。老和尚轻轻一笑，一抬自己的左手往前一趟，你撒手吧。张峰一抖了手，真听话，撒开了，脚底板一跺地儿，扫一下子单腿蹦出去一丈来远。说他怎么那么听话，他不听话不行啊。和尚这一掌叫着那气，还没等滑到他的腕子边呢，他就感觉到腕子滋一痛，不撒手胳膊腕折了。就这么大单足铁拐

吴车兰、吴行贵手张峰、张通相和这老和尚动手，一个照面栽了，栽了，这还没算完呢。和尚心想，贫僧我也多年不出世，竟使这些江湖上下死烂的剑侠胡作非为，见着老僧也不说规矩点儿，那么我还得给他来点厉害的尝尝。和尚啊，没有过去打张峰，他是掂了掂他这铁拐，然后一只手啊拿着这棒，另一只手啊拿着另一面的头，是双背膀一较劲，嘿，就听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把张峰成名的这一件兵刃，也是他的拐棍，拧成了一个铁圈儿。哎呀，二怪碧海，还有现在刚睁开眼睛的刘楚天都傻了。这和尚是谁？怎么有如此之高的武功？了不得！

0: 夜深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1: 爱做伴我咖啡中心中冰冷，是否心已

0: 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0: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
2: 而占痴呆症比例的第二位的血管性痴呆呢，就不会有海马体萎缩的这种现象，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区别指征。但是诊断一个疾病不能够单靠一项检查或者是一个临床指征，需要由医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下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外伤牙齿脱落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有人说呀，家中老年人的记性很差，早年曾经因为外伤导致了整口的牙齿脱落了，听说缺牙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症，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专家说，早期的脑外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病的风险，具体到牙齿脱落的问题，人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医经常讲究体质，其特异性决定着对于疾病因素和其致病原因的易感性，但是很多人啊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体质方面的问题。

0: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事儿，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直到上个月啊，她去参加了一个基本都是年轻人的活动，年轻人做什么她也跟着做什么。在做游戏环节的时候，现场一个4-5岁的小男孩走到这位女士的面前，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呀，我才看到这还有一位老人呢。这位女士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就对小男孩说，你应该叫我奶奶啦。结果呢，小男孩一句话让这位女士哭笑不得。小男孩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你老奶奶。都说童言无忌啊，不服老是真不行，心理头上自己觉得没老，但是生理上还是呈现出了老年的特征了。既然
1: 是增韧剂等产品，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是园区布局高端新材料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支撑项目。为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全程靠前对接，在手续办理、要素协调、配套保障方面精准帮扶，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鼎玉营口先进材料有限公司液体橡胶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经理张华，
2: 包括我们项目的立项，还有这个有些的行政审批，这个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后期我们有一些的配套，需要政府部门配套的这一部分，其中包括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市政供电、市政的排水管网，他们已经纳入了他们的实施计划里面，都给我们的至少是吃了个定心丸。
1: 据了解，该项目实行分期建设，一期建成后可实现年产高性能液体橡胶4000吨，带动就业约100人。项目投产后将补齐园区高端新材料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园区高端精细化工先进新材料产业核心竞争力，为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大石桥市围绕“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155”时期，大石桥市将立足中国美都产业基础和思源型城市转型实际，重点抓好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驱动效能，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持续深化高水平开放合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大石桥7个方面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篇章。大石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娜，
4: 立足中国美都产业基础和支援型城市转型实际，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科学设置5类19项主要指标，细化部署13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储备285个项目，确立了美制品精深加工产业基地和技术创新策源地、支援型城市绿色转型示范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标杆县3大战略定位，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蓝图变为现实，项目是关键抓手，为切实把规划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15时期大石桥市将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落地见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大石桥市发改局副局长耿森，
5: 一是抓实项目攻坚，筑牢发展根基，严格落实项目帮扶制度，压实帮扶责任，精准对接中央预算

0: 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等政策；二是强化要素保障，赋能项目建设，全力破解项目用地规划、用电、能评等瓶颈问题；三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建设效能，持续深化高质量办成一件事改革，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
1: 项目建设强支撑，产业转型是核心。面向15，大石桥市既要守住传统优势的压舱石，又要闯出动能转换的新赛道，构建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大石桥市工信局副局长徐磊：
2: 第一，把治改肃软做实，不让传统产业掉队；第二，以灵媒产业升级为牵引，向价值链高端攀登。我们正全力推进19个新型炉窑项目建设，同时重点发力功能性耐火材料、镁化工、镁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第三，同步发布新兴赛道，构建多元支撑的产业新格局。
1: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鲅鱼圈区熊岳镇西关村以党建积分制工作为载体，积极推行积分兑换加移风易俗模式，把村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变成可积累、可兑换的文明分值，奖励善行善举，让乡风民风悄然蝶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9月24号一早，西关村的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就围坐在一起，开启了移风易俗、文明积分细则商讨会。
4: 咱这现在积分制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今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讨论一下，看看哪些问题需要调整，哪些行为应该鼓励一下。
3: 据了解，西关村每季度都会集中收集村民意见建议，动态优化文明积分考评细则，不再是村两委单向定规矩，而是村民共同参与定标准、灌乡风、树新风，真正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角。如今的西关村文明积分涵盖孝老爱亲、志愿服务、爱护公物、邻里互助等多项内容，从1分到10分，小事有加分，善事有回馈，文明有奖励。眼下村里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活动正在开展，不少村民主动拿起工具清理路边杂物，清扫公共巷道。鲅鱼圈区熊岳镇西关村村民杜平：
5: 以前做好事干志愿都是凭自觉，现在还能赚积分，还能换生活用品，事儿都是顺手能干的小事，既美化了村里环境，自己还能得到实惠，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特别高。
3: 攒够积分，村民就可以到村里的积分兑换处兑换牙膏、香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服务换积分，积分兑实物，简单直接的激励方式，让文明不再是口头倡导，变成了人人愿意参与、人人主动践行的日常习惯。鲅鱼圈区熊岳镇西关村村两委委员冯凯明：
6: 我们通过常态化商讨、动态化细则、实物化兑换，把易风易俗、乡村治理融入日常，用小小文明积分管住不文明小事，育好淳朴乡风，带动全村人人讲文明、爱家园、乐奉献，让乡村风气越来越好。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路南镇开展民兵骨干暨豫征青年思想教育实践活动。
7: 日前，老边区路南镇人民武装部开展庚戌红色薪火聚力逐梦荣庄民兵骨干暨豫征青年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厚植民兵骨干家国担当，帮助豫征青年淬炼作风，砥砺从军志向。活动现场，路南镇人民武装部负责人深情讲述英雄事迹，再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基干民兵还现场演示叠军备，讲解部队纪律作风，引导大家锤炼自律坚毅的意志品质。参加活动人员共同参观了路南镇人民武装部荣誉室和营房宿舍，近距离感受强军文化氛围。老边区路南镇豫征青年黄子森：
8: 聆听英雄事迹让我深受震撼，同时也提前感受了兵营生活，真切地感受到军人的责任与担当，让我更加坚定参军报国、奉献青春的想法。
7: 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基层武装思想建设，做好征兵宣传工作，引导广大适龄青年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参军报国的实际行动。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隐患早处理，供暖有保障。
3: 近日， 营口热电集团正式启

0: 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暖系统试水检修工作。本次工作坚持早部署、早检查、早交换原则，对辖区内各居民小区供暖管网实施分批次、分区域注水试压。供暖前，对供热管网系统进行阶段性加压测试，能够有效排查管道薄弱点、接口渗漏及阀门故障等安全隐患，确保冬季供热系统平稳运行，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用热安全。营口热电集团生产管理部部长高光新：
1: 我集团已组建专业检修队伍，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如发现供暖设施漏水、异常等情况，可随时拨打我集团客服电话355-5500，我集团将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全力保障供暖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7: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6: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7: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6: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7: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6: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7: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6: 繁荣昌盛，
7: 永

0: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9个炊事兵和一口锅。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在红三军团第6师17团1连有9名炊事兵，他们身上没有钢枪，却有一口用铜制作的行军锅，一路坚守着锅在人在的誓言。
2: 前班长，前面就是夹金山了，上级命令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雪山垭口，你们炊事班也要轻装前进。你看你们每人都背了6-70斤，还有这口大锅，能行吗？
3: 首长，这些可都是为战士们保命的呀，尤其这口大铜锅，没有它，战士们怎么能吃上口热饭，这雪山怎么能过得去呀？
4: 对，我们有力气，这些啊我们都得带着。
5: 我也有力气，别看这锅比我个还大，但我背得动。
6: 同志们，从今天起，锅在人在，人不离锅。

0: 小不点儿，你还能撑住吗？这雪也太大了，风跟刀子一样。
1: 我没事，班长说了，锅在人在，人不离锅，这是全连战友的命啊。
0: 对，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
2: 老班长，老班长，这地方避荒，我们休息一下吧。
3: 好，快去接应一下小不点儿，先把锅背上来。
2: 是。
4: 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3: 怎么了？
4: 小不点和小高牺牲了，他们俩都冻僵了。可是他们还一直抱着这口锅。
3: 行了，都别哭了啊，先把锅支上，等战士们上来就能喝上热水了。
5: 翻过雪山，又是茫茫草地，饥饿、风寒、劳累时刻折磨着炊事班的战士们。他们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声不响地倒

是睡眠障碍的一种体现。本期节目的一开始，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帮你睡个好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入睡快可能是患上了发作性睡病，这是一种慢性睡眠障碍。除了入睡快之外，最大的特征是白天控制不住的犯困，特别是在单调的环境，如阅读、听课、驾驶车辆的时候，常出现打盹的情况，但睡眠程度不深，容易唤醒。有的人在入睡时意识清楚，不能出声或活动，但是能够听到周围人的对话内容，且伴有焦虑和幻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明提醒，发作性睡病有四个常见的症状：白天不可控制的嗜睡，紧张激动时局部肌肉无力，睡眠或快清醒时出现幻觉，以及夜间的睡眠障碍。入睡快的人睡眠质量不一定好，人的睡眠是分期分段循环的，开始入睡时脑电波不活跃，眼球不动，这个呢叫做非快动眼睡眠，这段时间体力会恢复，持续80到120分钟左右。接下来呢就进入了快动眼睡眠，持续几分钟或是20-30分钟，能帮助恢复精力。通常情况下，一晚大概重复循环3到5次。入睡快的人能够迅速地进入非快动眼睡眠，但如果总是被打断，睡眠状态无法持续，很难进入第二个阶段。尽管睡眠时间足够，精力却无法恢复，依然容易犯困。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一场优质的睡眠时长和效率都重要，可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第一，睡眠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第二，睡眠时长，睡眠时长并不是越久越好，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有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概率最低。与睡6到9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分别是1到2岁11到14小时，3到5岁10到13小时，6到13岁9到11小时，14到17岁8到10小时，18到64岁7到9小时，大于等于65岁7到8小时。第三，醒后感觉。好的睡眠最简单直观的检验标准是起床之后身体舒服，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好，做事有效率，能胜任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觉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以上判断标准任何一条不达标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就诊。人的一生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有睡眠问题的人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来改善。第一，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建议晚上10到12点就寝，睡前2小时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进食，放下手中的电子设备，提前调暗室内光线，保持放松状态，必要时可戴上耳塞、眼罩。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就越深。睡觉前不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如刷手机、看电视等。白天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睡前放松练习。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影响

睡眠的质量，通过放松心理可以缓解身心焦虑，促进睡眠。正念呼吸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训练方法，有助对抗压力。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让身心静下来。需要提醒的是，有睡眠问题的病人建议尽早到呼吸睡眠专科就诊，不能随意的服用安定类的药物，否则会使肌肉松弛，加重气道狭窄，让病情更加严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抑郁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人们经常认为抑郁就是不开心、矫情、多愁善感，但是这些负面情绪只是疾病带来的表现。有人把抑郁症称为心灵的感冒，它还会削弱人的能量，引发一系列躯体症状。有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患抑郁症的人数有9500万，已经将近1亿了。这就意味着每1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身边人抑郁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失恋、分手、考试失败、财务损失，遇到一些负性事件之后，我们都会出现一些不愉快的心情，一段时间后基本都能缓过来。这种坏心情可以说是抑郁情绪，但它不是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相比，抑郁症有什么不同呢？第一，难以自动复原。抑郁情绪是对事件的反应，尽管是一种不舒适的体验，但是呢，它却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像运动后的疲劳，经过休息它就可以恢复。抑郁症则像是运动后的损伤，不管怎么休息都难以自动复原。它与意志力无关。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永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曾仕强教授说，我们生理的疾病都从紧张而来，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大概不会得什么病。你的身体本质上是心灵的投射，如果心灵总是受到异色，处于一种紧张愁闷的状态，那么身体早晚要出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让心灵处于一种自在安定舒适的状态，身体和生命自然就充满了活力。本期365健康派，许巍和您聊聊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平凡的世界说，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也不能给你烦恼。如果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修炼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多么烦人的事情，都面如平湖，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强大的人。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倒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损伤自己的身心，很不值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科举考试落地后十分淡定，有人问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王阳明回答，别人以落地为耻，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落地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那既然如此，又何必起心动念，让内心陷于烦恼和不安呢？生活中有很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儿，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顺应，不要因此引发自己的情绪。如果总是为了各种琐事而生气，我们的身体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损耗呢？林则徐说，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事儿，我们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自己的事儿，冷静而理智地去处理它，比生气更有意义。保持一颗淡定的心，相信存在即是合理，不要动辄让自己的内心生出波澜，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糟糕，都是因为计较太多，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消耗了精神，影响了心情，拉低了生活质量。仓央嘉措说，除了生死，人生没有什么大事儿。如果我们现在用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我们努力追逐的很多东西，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足挂齿。人生一世，学会宠辱不惊，看淡名利得失，一切顺其自然，那么我们的内心自有一份笃定，心中自有一份安然。唐朝柳宗元因为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40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陷害，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法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他悲伤流泪，不食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

不管命运馈赠给我们多少苦难，不管我们要遭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让它喜悦、清静、释然，不生气，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地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泰，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最顶级的养生。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

0: 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知道有一种蔬菜吗？它是血管的保护神，还能够抗癌净化血液，可以说是好处多多。而且我还要告诉您，这种蔬菜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出现，无论是作为主菜还是作为配菜，它的出现频率非常高。那您知道这种蔬菜是什么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青椒是增强血管壁弹性非常重要的食物。同时在青椒当中还富含抗氧化剂，导致血管硬化的因素很多，而自由基是一个主要的风险因素，会侵害我们的血管壁，加速血管的硬化和老化，所以清除自由基对于保护血管非常重要。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被称为抗氧化的三剑客，是清除自由基重要的抗氧化剂，而青椒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刚才也给您介绍了青椒当中还富含镁和钾这些元素，血管硬化除了饮食的因素和压力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压力会增加血管的紧张度，加速血管的硬化，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血管受损，甚至呢会导致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矿物质镁可以松弛血管壁，缓解血管压力，是预防心血管疾病重要的矿物质。镁是叶绿素的中心原子，所以青椒是镁的主要来源。那么问题来了，青椒这么好，怎么吃才更有效更好呢？咱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青椒跟谁一起吃软化血管有奇效。首先，青椒跟菜花，青椒加菜花可以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我们取一个青椒，再取一个西红柿，菜花呢您适量就可以了。这做法很简单，菜花摘成小朵，先焯下水，青椒洗干净之后呢去了籽儿，切成块，西红柿洗干净也切块，葱切末，材料咱们准备好了，热锅倒入适量的油，加上葱花、花椒和西红柿，然后咱们再把西红柿给炒软了，加上青椒和菜花，加点盐，搁点酱油，一调味可以吃了。功效方面呢，菜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E， 能够提升免疫力，能够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的吃青椒炒菜花啊，能够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可以说吃青椒好处多多呀。第一呢，青椒的有效成分辣椒素是一种抗氧化物质，它可以阻止有关细胞的新陈代谢，从而终止细胞的组织的癌变过程，降低癌症细胞的发生率。第二，青椒的绿色部分呢是来自于叶绿素的，叶绿素能够防止肠内吸收多余的胆固醇，能够积极的将胆固醇排出体外，从而达到净化血液的效果。第三，青椒具有消除疲劳的重要作用，而青椒当中还含有能够促进维生素 C 吸收的维生素 P， 就算是加热，维生素 C 也不会流失。第四啊，青椒属于辛温，能够通过发汗而降低体温，并且缓解肌肉的疼痛，所以说呢它具有较强的解热镇痛的作用。这第六啊，就是青椒含有维生素 P， 还能够强健毛细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和胃溃疡等疾病的发生。青椒当中含有芬芳辛辣的辣椒素，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最后一点的好处就是青椒含有的辣椒素能够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防止体内脂肪积存，有力的降脂减肥和防病。好了，青椒的好处就给您介绍完了，您今天打算跟家人一起吃吗？我们祝大家吃出健康，吃出长寿。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在金色年华里相遇。

气，容易患哮喘等等，是有一定的遗传性。饮食方面，我们肯定是避免食用过敏食物的同时，还要注重清淡均衡饮食，常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像胡萝卜、番茄、猕猴桃，能够保护皮肤以及鼻咽喉等处的黏膜。也可以吃一些平和偏温补和润肺的食物，比如说杏仁、银耳、苹果、小米等等，尽量的不去接触过敏源，保持室内的清洁，减少尘螨和花粉等过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

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生当中有很多个第一次，我们对待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接纳起来呢，都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在公交车上受到了让座的照顾，心里都反而不痛快了，心想，我看着很老吗？我们一直提倡要保持一颗有活力的心，但这与坦然接受年龄上的老的自然规律并不矛盾，能够很好的接纳当下的自己才是有益的。这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老，请您多多包涵。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事儿，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

0: 项目投产后将补齐园区高端新材料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园区高端精细化工先进新材料产业核心竞争力，为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大石桥市围绕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15时期，大石桥市将立足中国美都产业基础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实际，重点抓好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驱动效能，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持续深化高水平开放合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大石桥七个方面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篇章。大石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娜：
2: 立足中国美都产业基础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实际，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科学设置5类19项主要指标，细化部署13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储备285个项目，确立了美制品精深加工产业基地和技术创新策源地、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示范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标杆县三大战略定位，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1: 蓝图变为现实，项目是关键抓手，为切实把规划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15时期大石桥市将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落地见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大石桥市发改局副局长耿森：
3: 一是抓实项目攻坚，筑牢发展根基，严格落实项目帮扶制度，压实帮扶责任，精准对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等政策；二是强化要素保障，赋能项目建设，全力破解项目用地规划、用电、能评等瓶颈问题；三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建设效能，持续深化高质量办成一件事改革，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
4: 化工、镁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第三，同步发布新兴赛道，构建多元支撑的产业新格局。
1: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鲅鱼圈区雄越镇西关村以党建积分制工作为载体，积极推行积分兑换加移风易俗模式，把村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变成可积累可兑换的文明分值，奖励善行善举，让乡风民风悄然蝶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9月24号一早，西关村的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就围坐在一起，开启了移风易俗文明积分细则商讨会。
5: 咱们现在基本是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今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讨论一下，看看哪些问题需要调整，哪些行为应该鼓励一下。
0: 据了解，西关村每季度都会集中收集村民意见建议，动态优化文明积分考评细则，不再是村两委单向定规矩，而是村民共同参与定标准、管乡风、树新风，真正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角。如今的西关村文明积分涵盖孝老爱亲、志愿服务、爱护公物、邻里互助等多项内容，从1分到10分，小事有加分，善事有回馈，文明有奖励。眼下，村里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活动正在开展，不少村民主动拿起工具清理路边杂物，清扫公共巷道。鲅鱼圈区雄越镇西关村村民杜平：
6: 以前做好事干志愿都是凭自觉，现在还能赚积分，还能换生活用品，事儿都是顺手能干的小事，既美化了村里环境，自己还能得到实惠，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特别高。
0: 攒够积分，村民就可以到村里的积分兑换处兑换牙膏、香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服务换积分，积分兑实物，简单直接的激励方式，让文明不再是口头倡导，变成了人人愿意参与、人人主动践行的日常习惯。鲅鱼圈区雄越镇西关村村两委委员冯凯明：
7: 我们通过常态化商讨、动态化细则、实物化兑换，把易风易俗乡村治理融入日常，用小小文明积分管住不文明小事，

0: 育好淳朴乡风，带动全村人人讲文明、爱家园、乐奉献，让乡村风气越来越好。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路南镇开展民兵骨干暨豫征青年思想教育实践活动。
2: 日前，老边区路南镇人民武装部开展庚戌红色薪火聚力逐梦荣庄民兵骨干暨豫征青年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厚植民兵骨干家国担当，帮助豫征青年淬炼作风，砥砺从军志向。活动现场，路南镇人民武装部负责人深情讲述英雄事迹，再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基干民兵还现场演示叠军备，讲解部队纪律作风，引导大家锤炼自律坚毅的意志品质。参加活动人员共同参观了路南镇人民武装部荣誉室和营房宿舍，近距离感受强军文化氛围。老边区路南镇豫征青年黄子森：
3: 聆听英雄事迹让我深受震撼，同时也提前感受了兵营生活，真切地感受到军人的责任与担当，让我更加坚定参军报国、奉献青春的想法。
2: 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基层武装思想建设，做好征兵宣传工作，引导广大适龄青年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参军报国的实际行动。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隐患早处理，供暖有保障。
1: 近日，营口热电集团正式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暖系统试水检修工作。本次工作坚持早部署、早检查、早消换原则，对辖区内各居民小区供暖管网实施分批次、分区域注水试压。供暖前，对供热管网系统进行阶段性加压测试，能够有效排查管道薄弱点、接口渗漏及阀门故障等安全隐患，确保冬季供热系统平稳运行，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用热安全。营口热电集团生产管理部部长高光新：
6: 我集团已组建专业检修队伍，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如发现供暖设施漏水、异常等情况，可随时拨打我集团客服电话355-5500，我集团将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全力保障供暖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7: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辛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悔意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心。

0: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
1: 突然我觉得好苦，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 邻居你好。
2: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

要求的活动量可以根据脉搏来简单的算一算，比如说170减去年龄，假如患者是70岁，那么心率呢应该达到100次左右，或者稍微高一点，每次运动半小时以上，每周呢至少是4到5天，坚持这个运动量啊就比较合适了。当然了，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高有低的，但至少呢要保持最低的运动量，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
9: 人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8: 祖国二字，
9: 人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8: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9: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8: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9: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8: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9: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8: 繁荣昌盛。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0: 市政的排水管网，他们已经纳入了他们的这实施计划里面。
1: 产业核心竞争力，为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大石桥市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大石桥市将立足中国美都产业基础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实际，重点抓好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驱动效能，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持续深化高水平开放合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大石桥七个方面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篇章。大石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娜：
3: 立足中国美都产业基础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实际，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科学设置5类19项主要指标，细化部署13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储备

及自己的抗癌历程的时候说，患病之后才明白睡眠的重要性，我给身体的第一项承诺与改变就是好好睡觉。年轻时，李开复是同事口中的铁人，靠吃咖啡因药丸抵抗疲倦，凌晨三点还在回复邮件激励员工，每天少睡一小时，人生就多活1/24。这句话是他常和同事说的人生格言。但是患病之后，每天晚间的10:30之前上床，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成了他的作息铁律。叔本华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身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且诚实的，你呵护它，它便会善待你。曾经武汉有一位103岁的婆婆治愈出院了，仅仅6天她的身体便恢复了正常。医生说，这与她本身身体素质好，没有太多基础病有很大的关系。网友都羡慕不已，如此高寿，身体竟然没有什么大毛病，真的很少见。而这些大部分都归功于她规律的作息习惯。英国睡眠协会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邀请志愿者连续5天分别体验每天只睡6小时和每天睡8个小时的作息时间。虽然大家都知道熬夜会让人精神变差，但是实验结果还是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只睡6个小时的志愿者，皮肤因为缺乏睡眠不再有弹性，皱纹的数量上涨了45%，黑斑数量上涨了13%，眼睛变得暗淡无神，整个人看起来衰老了10几岁。熬夜看起来你好像赚到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日益受损的身体，萎靡不振的精神，低下的工作效率，如此你又谈何享受人生呢？如果生命是一场旅行，那么睡眠就是让你好好休息之后有更好的心情和更强的体力去看更美的风景。睡前放空一切，醒来万事可期，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非常喜欢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句词，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已日红。一个人心境悠闲，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睡眠充足，即使在匆忙的早晨也有闲情去欣赏红日照东窗的美好。你的睡眠状态决定了你的心境。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郁郁寡欢，总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他上山请教禅师，禅师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乐观心态的土壤。晚清重臣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经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时常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同僚。咸丰7年，曾国藩向皇帝要官不成，反遭罢免，父亲又突然在家乡去世，愕然愤懑悲伤郁闷，各种情绪积压在心头，不到一个月他就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变成了瘦弱不堪的小老头，家人寻遍名医无果。无意间曾国藩得到了碧云观丑道长点拨，心可静气可定，万愁尽释。曾国藩幡然醒悟，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的修身之道当中有记载，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心刚躬行之40余年，于易学行7年矣。长时间坚持早睡早起，让他的气色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更加稳定。后来二次出山，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又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曾国藩说，早起可以振奋精神，能够坚持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良好的作息给身心带来的愉悦的感受，也是一个人源源不断的自信来源，良性循环的人生从此打开。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人生实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的修炼灵魂，完善自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要有重塑生活的能力，睡觉便是最好的方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每天9点准时就寝，早上4-5点起床写作，他的作品遍及世界各个角落，70岁还保持着罕见的少年感。好好睡觉让他活出了属于自己最好的状态。出演爆火电视剧《人世间》的演员宋佳
虽然已经40多岁，但是状态

和身体一直很好，演技和实力也让人钦佩。他在某档节目当中坦言自己保持饱满工作状态，得益于好的睡眠习惯。他睡觉的时候从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睡前不看手机，不玩游戏，不看资讯，正是因为这些好习惯保证了好的睡眠质量。睡眠革命当中说，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如此才能永远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和生活。人活着最怕的是日夜颠倒，浑浑噩噩，生活若荒芜，灵魂也跟着干涸。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睡眠，才能把控好自己的人生。培根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囚牢。好好睡觉可以富养我们的身体，平和我们的心态。愿你我都能好好睡觉，修炼自我，面对世事磨难不慌不忙，活出丰盈通透的一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症也与一系列的躯体症状有关，如荨麻疹、偏头痛以及呼吸系统、心脏和胃肠道问题。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抑郁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存在心理障碍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要高出 45%。 轻度抑郁的患者本人或者是其周围的人可能会将抑郁症误认为是抑郁情绪，因而延误治疗。因此在出现明显的不良情绪的时候，最好看看医生，不应忽视，但也不要随便的对号入座，夸大病症，徒增焦虑。被抑郁情绪困扰的时候，他人的鼓励、开导、陪伴、理解，通常就可以帮助当事人走出不良情绪。对于抑郁症来说，这些心理支持有益，但是不足以治疗。最恰当的处理就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抑郁症实际上是精神心理疾病当中预后比较好的一种，因为它被研究的最为充分。通过治疗，70%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可以改善，越早接受治疗效果就越好。除了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抑郁症患者也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件事儿，让自己的状态好一点。比如立刻停止自责，抑郁是一种疾病，不要自责，我为什么得了抑郁症，都是我的错等等，而是要立刻告诉自己和亲友，我需要帮助了。适当改变一下生活，给自己减压，比如把太难的工作暂时的托给别人。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冲锋陷阵，不仅容易力不从心，而且可能变得更

加沮丧。另外，抑郁会影响人做决定的能力，因此此时最好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以生病为理由让自己随心所欲。平常几点起，几点睡，几点吃饭，还是要按规矩来，以免变得越来越懒散。还可以与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一些自己平常擅长的活动，能让自己有成就感，逐渐恢复自信，对战胜抑郁大有好处。如果身边的人抑郁了，那怎么做比较合适呢？首先是要先照顾好自己，在陪护时除了给予患者包容与照顾，也要多关注自己的情绪，时刻提醒自己，抑郁患者最容易在亲密的人面前爆发情绪，但他们并不是针对你，而是生病了，尽量不和他们较真儿，坚强一点，你可以的，肯定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听起来是积极乐观，但是呢，却会让抑郁症患者更加难受。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意志力减退，缺乏动力，通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也难以缓解情绪，更难做到积极主动。如果想要用积极的语言影响他们，不妨聊聊遇到的趣事儿、好事儿，或者有针对性地指出患者有进步、做得好的地方。除了警惕危险信号，如轻生欲望与危险想法，平日可以主动询问患者要不要陪同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接受心理治疗，让患者感受到你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面对困难。只要患者不是严重的发作期，可以正常生活，就应该鼓励他们参与家中的

0: 挺方便。
1: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2: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3: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4: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们。
7: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8: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7: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9: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
10: 升。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5: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

0: 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2: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三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3: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
4: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时间做出了推荐，分别是1到2岁11到14小时，3到5岁10到13小时，6到13岁9到11小时，14到17岁8到10小时，18到64岁7到9小时，大于等于65岁7到8小时。第三，醒后感觉。好的睡眠最简单直观的检验标准是起床之后身体舒服，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好，做事有效率，能胜任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觉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以上判断标准任何一条不达标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就诊。人的一生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有睡眠问题的人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来改善。第一，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建议晚上10到12点就寝，睡前2小时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进食，放下手中的电子设备，提前调暗室内光线，保持放松状态，必要时可戴上耳塞、眼罩。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就越深。睡觉前不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如刷手机、看电视等。白天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睡前放松练习。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通过放

中心里可以缓解身心焦虑，促进睡眠。正念呼吸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训练方法，有助对抗压力。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让身心静下来。需要提醒的是，有睡眠问题的病人建议尽早到呼吸睡眠专科就诊，不能随意的服用安定类的药物，否则会使肌肉松弛，加重气道狭窄，让病情更加严重。

郁情绪是对特定事件有反应，情绪和事件之间存在可理解性，也存在一致性。抑郁症则不然，它的发病部分可以找到诱发因素，还有的根本就找不到明显的原因。确实有一些患者是在失恋离婚之后发生抑郁症的，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更像是导火索或是最后一根稻草，打破了内在的脆弱状态。第三，影响整体的精神状态。抑郁情绪主要是情绪低落，遇到开心的事情依然会开心，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能够全神贯注，也不会出现极端行为。但是人患抑郁症的时候，不仅情绪低落，还存在精力下降、兴趣和愉悦感降低、注意力不集中、自我评价低、内疚自责、失眠早醒、食欲下降等情况，严重者还会出现自伤、自杀。第四，与躯体症状有关。抑郁症也与一系列的躯体症状有关，如荨麻疹、偏头痛以及呼吸系统、心脏和胃肠道问题。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抑郁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存在心理障碍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要高出 45%。 轻度抑郁的患者本人或者是其周围的人，可能会将抑郁症误认为是抑郁情绪，因而延误治疗。因此在出现明显的不良情绪的时候，最好看看医生，不应忽视，但也不要随便的对号入座，夸大病症，徒增焦虑。被抑郁情绪困扰的时候，他人的鼓励、开导、陪伴、理解，通常就可以帮助当事人走出不良情绪。对于抑郁症来说，这些心理支持有益，但是不足以治疗。最恰当的处理就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抑郁症实际上是精神心理疾病当中预后比较好的一种，因为它被研究的最为充分。通过治疗，70%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可以改善，越早接受治疗效果就越好。除了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抑郁症患者也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件事儿，让自己的状态好一点。比如立刻停止自责，抑郁是一种疾病，不要自责，我为什么得了抑郁症，都是我的错等等，而是要立刻告诉自己和亲友，我需要帮助了。适当改变情绪，但他们并不是针对你，而是生病了，尽量不和他们较真儿。坚强一点，你可以的，肯定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听起来是积极乐观，但是呢，却会让抑郁症患者更加难受。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意志力减退，缺乏动力，通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也难以缓解情绪，更难做到积极主动。如果想要用积极的语言影响他们，不妨聊聊遇到的趣事儿、好事儿，或者有针对性地指出患者有进步、做得好的地方。除了警惕危险信号，如轻生欲望与危险想法，平日可以主动询问患者要不要陪同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接受心理治疗，让患者感受到你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面对困难。只要患者不是严重的发作期，可以正常生活，就应该鼓励他们参与家中的事情，逐渐的恢复社会功能，不必事事都让着。患者病情稳定控制之后，循序渐进的承担责任与义务，也能帮助他们早日建立自信与康复。每个人都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抑郁症患者更是如此。愿每一个深陷抑郁情绪的人都能够找回生活的勇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以及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听到节目当中的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几年啊，故宫博物院一直在做着文创产品的工作，也发布了很多爆款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故宫口红。那么这个故宫口红到底如何？中国的古代人又是怎么来涂口红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咱们先来看一看故宫的口红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啊，故宫发布的口红产品呢，它的颜色都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国宝的器物，口红的外观设计也是从清宫后妃的服饰或者是绣品当中汲取的灵感。一个外观设计啊，就对应着一款膏体。故宫口红的外观呢，是以黑白赤青黄五方正色体系以及宫廷蓝为底色的，用 3D 多层的打印科技将传统的图案打印到了口红管上，彰显着织物的织理和刺绣的立体感。口红管上方的饰物是以仙鹤、小鹿、蜜蜂以及各式各样的蝴蝶，下方则是以绣球花、水仙团的兽纹以及地景百花纹、牡丹和四季花篮等吉祥图案。它传递的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故宫口红当时一亮相啊，立刻引发了宫粉们的追捧。有网友就说，一不小心就能够涂上娘娘的同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来了，您知道中国古人是如何涂口红的吗？咱们先要了解一下古代人的口红到底叫什么。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口脂，脂肪的脂。在影视剧当中啊，经常有女子化妆的场景，有的时候呢是打开首饰盒，挑起一点胭脂点在嘴唇上，有的时候呢就是拿出一张类似于红纸的薄片，在嘴唇上轻轻地抿上那么几下。其实啊，这些都是古代女人使用的唇膏，最早的时候叫做口脂。口脂的制作工艺相当的复杂啊，原料呢是牛髓等物品进行加工的，里边加入了紫草等颜色原料，最后呢还要加入丁香、藿香两种香料，在唐朝的时候变为了白檀香、麝香、零陵香等14种不同的香料。经过这么多道复杂的工序，使得口脂的售价肯定是不菲的，据说一只上好的口脂啊能卖到千金。而且口脂在古代并不是女子的专利，魏晋时期开始，男性也有喜好化妆使用口脂的。到了唐朝，每逢腊日，唐皇都要赐下面口脂和面脂。据说那会儿啊，为了方便男性使用，还研发出了裸色的口脂。口脂的颜色呢也有不同的花样，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颜色，比如朱色口脂、紫色口脂等等。它们或者被储存在管状的容器当中，或者是被储存在各类盒里。您知道口脂也分色号吗？唇妆还有讲究吗？在古人的美妆秘籍当中啊，口脂是分色号的，只不过呢是初级阶段。从汉朝到清朝，唇妆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曾经有人统计过古代女子化妆大致分为7个步骤，敷铅粉、抹胭脂等等等等，最后一步呢才是涂口脂。可见唇妆啊在以前是属于压轴的技能。汉代的唇妆是比较自然的，也只是淡淡的涂上了一点儿。早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叫《汉武大帝》，那里边的王美人等等后宫女子的唇妆都是比较有特点的。唐代还出现过一种泪妆，女子要拿一种乌膏把嘴唇给涂黑，完全失去了原来的肌肤颜色，呈现一种啼哭的状态。不过可能是由于最终呈现的妆容太丑了，引起其他人的不舒服，没多久这种泪妆就不再流行了。说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吧，清宫当中的口红到底怎么用呢？

古代宫中的女子如何来化妆呢？我们在《宫女谈网录》当中找到了相关的记录，说有一位曾经侍候慈禧寝居的宫女啊，就在书中说，当年太后每天早中晚都要在化妆上消磨两三个小时，不但整个化妆过程复杂，她还亲自过问制作口红等化妆品的过程。即便是从今天来看，清宫化妆品的制作也是相当讲究的。当时宫内的口红是要用到胭脂，因此呢，制作的首要步骤就是选花，一般是用京西妙峰山进贡的玫瑰花来制作胭脂，而这些花要经过一瓣一瓣的挑选，几百斤的玫瑰花也就能挑出来个一二十斤的花瓣来。选好之后，再用石臼捣成原浆，然后用细纱布过滤出清净的花汁，注入到胭脂缸里。把蚕丝棉剪成了方形或者是圆形，叠成五六层，放在胭脂缸当中浸泡个十多天。等到蚕丝棉带上一层厚汁儿之后，你到了吗？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老人太瘦了，扛得住病吗？

肥胖啊，可能会带来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这些疾病。但是如果老年人过瘦的话，营养不良同样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呢？首先啊，太瘦的老人呢，常伴有代谢的障碍，合成蛋白质的数量会急剧的下降，以至于对于疾病的抵抗力就变弱了。所以说，太瘦的老年朋友患有多种的慢性传染病。第二，手术及创伤之后啊，伤口愈合需要更多的蛋白质以及能量，而消瘦的老年人呢，却没有这种本钱，伤口愈合困难。第三，老年人过瘦，体表的脂肪层太薄了，难以抵抗冷空气的侵袭，也没有办法防止体内的热量散发，特别怕冷。第四，就是太瘦了，骨密度也会降低，跌倒的时候缺乏脂肪的缓冲和保护，容易骨折。年纪大了，牙齿缺损，咀嚼能力下降，消化液分泌和胃肠的蠕动也会减弱，激素水平处于异常状态，心脑功能衰退，这些变化都会出现，都可以明显地影响到老年人对于食物的摄取、消化和吸收，导致老年人能量、蛋白质以及其他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无法满足机体的需要。再加上老年人合成代谢减弱，分解代谢加强，使得他们体重降低，体型消瘦。值得一提的是啊，嗅觉异常也会造成老年人消瘦，色香味都是激发食欲的要素，而 90% 的食物呢是来自于嗅觉的，闻不到食物的香味必然会造成食之无味，久而久之食欲下降，自然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营养。要是发现了嗅觉减退，其实不难，只要闻闻家里的调料味儿，比如说醋、蒜之类的，就能够判断嗅觉是否异常。比如说以前闻醋啊觉得很刺鼻子，现在突然间觉得啊有点没意思了，多半呢是嗅觉出了问题。造成嗅觉丧失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鼻子堵塞，嗅神经受损或者是脑受损。如果说老年人患有中枢神经疾病，包括老年痴呆症，可能会造成嗅觉神经的萎缩。另外，患有颅底肿瘤疾病的老人啊，嗅觉神经因受到了压迫而闻不到味道，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说，老年人一旦出现了嗅觉的失灵，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外。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辛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回忆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突然我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我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4: 上回书正说到，追云剑客刘楚天从河北赶到了四川古林青云山，他在这江边骂山呢，把古林的兵马大帅、一概中华金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骂鸡了。谭台镜就准备派人下山收拾刘楚天，可是旁边坐着的大军师夏侯谭，这位夏侯先生把谭台镜叫住了。大帅，我夏侯谭心想还不至于对刘楚天动武吧。嗯，他这么一说，王爷大帅其他别的人等都瞧着他不作声了。就这位夏侯军师是个文人，武术一招不会，在很早的时候啊，他就保着这朱厚颜来到了四川古林青云山。你像任用谭台镜为兵马大帅，让阮浩也在山上当陆军大帅，这都是他的主意，几十年来为这古林是呕心沥血，他也确实有两套，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深得这朱厚颜王爷和这些大帅将军们的敬重。另外朱厚颜起号叫明王，也是他提的意，这里边啊有两层含义。明王一，那就是明朝的真正的皇上，那么其二呢，也有明君之意。哎呀，大家都觉得挺好啊，就这样管他们王爷啊都叫明王了。你看现在他一听着要收拾刘楚天，赶紧摆手拦阻。大帅谭台镜抱腕拱手，啊，不知军师有何高见？哦，何谈高见呢，也就是出个主意吧。我想刘楚天这个人性情耿直，性如烈火，他从心底里边觉着呀，和你们黄山二剑客处得不错，所以这次云雾山庄一战，阮元帅和周副军师先回来了，把他扔那儿了。他心里边觉着呀，这憋屈得慌，所以说要到这儿来撒撒气，才骂阮元帅对不起他这朋友。我想呢，不必要对他动武，还是像过去一样，把他带若兄弟，客客气气的把他请到山上来。我想他会和咱们和好如初的。另外以后咱保着王爷往北京打的时候，山西三环山这个地理是十分重要，不可得罪呀。王爷大帅你们看呢？这明王朱厚颜是连连点头。大帅谭台镜一听，好吧，那么赵元帅你再麻烦一趟，下得山去是费费口舌把他请到山上来得。哎，赵冲一想，刚才我下山呢就让刘楚天把我呀卷了，骂我好几句，哎，我憋气回来了，现在还得去。 这赵冲又领了手下好几十骑牌，坐着虎头舟横过盘龙江，出了青龙闸，来到对岸，搭上跳板往岸上一来，刘楚天还在那江边站着，瞪着一对大眼珠子，手捋着钢髯，呲牙咧嘴的等着呢。他等着阮浩野呢。呀，怎么这船这么多人没阮浩野？哦，这赵冲又来了。哦，赵元帅，你去而复返，怎么回事？我现在要见的不是别人，是阮浩野。这赵冲啊，心里边气得了不得，不过他心中想，王爷军师大帅都想安抚拉拢这刘楚天，我呀还是忍着点吧。皮笑肉不笑，没笑硬几笑，王谦紧走两步一抱拳，哎呀，刘寨主，刚才也是在下言语冒昧啊，得罪了刘剑客，我回去向我家王爷一说呀，王爷和大帅都好顿把我斥责，命我立刻下山与刘剑客您赔情顺礼，不管怎么着一定把您请到山上去，大家要见见面。哎，我刘楚天说了这么半天，骂了这么半天，你们怎么都没听明白呢？你没得罪我，别人也没得罪我，是阮浩也不够朋友，我找的是他。阮剑客现在在山上的，您看您上山唠行不行？嗯，也好，那我也就看看你们古林青云山有什么了不得。啊，肉砰一飞身，他腾楞一下子落到虎头舟上去了。哎呀，旁边厢好几十棋牌，这一个个功夫可都不错的人，瞧着刘楚天就这一招，很多人在心里边暗暗赞叹，行，不愧叫追云剑。刘楚天虽然跟阮浩野、谭台静他们相识二十来年了，可青云山他还是第一次来。过了这盘龙江，来到对岸了，是上的岸来八里地往上边去，才到这个铁瓦阴安殿。一看铁瓦阴安殿是7749间的大殿，相当的宽敞，是大门两侧有好几个将军住，门口有站岗的军兵，手中戳着刀枪。赵冲陪着刘楚天往前来，和别人打着招呼进了铁瓦阴暗殿里。往里这一进呢，哎呀，刘楚天这个心里边就咯噔一动，怎么呢？这怡安宝殿里边都排开阵势了。原来明王朱厚颜想给刘楚天呢来点颜色啊，镇唬镇唬他。和谭台经一合计，马上击点声殿，叮叮叮叮，点声一响，这是号令啊，该到铁瓦烟殿站殿的人等呼啦超从各自的府里边、各自的寨里边都赶来了。您想，就在这大殿两侧站着20来名战殿将军，那一个个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岁数大的、年轻的，各式各样啊。把头开始这么一拉溜，那就是玉明剑单伟明、清风剑客柳月清、赛尉迟东方普净、圣温侯欧阳云奇，什么追魂剑张平、追魂剑张江、金戟无敌钱文浩、银戟无敌钱文成、摔杆霸王荆州猛、玉鼎仙豪吕敬凡、长白剑客范可弃、独树一帜杨强敌、鸡翅大侠李元秀、绝力盖世惊人剑蒋敬、蒋飞龙，这是两面的战殿将军。在旁边还有古林青云山著名的五大

0: 债主，那就是前八寨总寨主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后八寨大寨主黑虎精四座孟兴孟永年，左八寨大寨主叫坐山虎金城，右八寨寨主鬼难拿冯坤，中平寨的大寨主人送绰号叫恒星南七斜视北六三门剑客善金善严峰，这都了不得的人物。另外古林青云山还有一猛二怪三条龙，一猛也就是战殿将军里边著名的一位，那个绝地盖世惊人剑蒋敬蒋飞龙，坚坤背后绑阔腰圆，手中用一条亮银盘龙棍178斤92斤整，是谁也对付不了的一个恶人呢。另外那二怪是云南二怪，重金聘到此处保着这个诸侯岩造反呢。其中一怪就是一条腿的单足铁拐吴哲兰无形怪叟张峰张同向，还有八倍神鹰杨月音。另外那三条龙钢鞭闪烁赛乌龙明元志，神简无敌惊天龙王二都，铁圈紫砂飞天龙武斌长老，这家是和尚。就这一猛二贵三条龙都站在两侧陪伴势力，明王朱厚颜端坐在上边的龙椅之上，和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有履，好一派帝王的打扮。在他的左侧就坐着他的大军师夏侯潭、夏侯普净，挨着夏侯潭往下边坐的那是他的副军师，就是耙耙鼻子老道周怀一。在他的右面第一位兵马大帅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挨着谭台镜往下那个座空着呢，怎么这是阮浩野座？因为刘楚天来到这儿是要跟阮浩野干仗的，谭台镜告诉阮浩野你先回避回避，所以说阮浩野那座儿空着呢。整个铁马烟殿那是壁垒森严，真是文官挥汗成雨，武将哈气成云。刘楚天往里这一进就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光说不如眼见呐，这古林青云山确实和我那三环山不一样，看来我刘楚天什么追云剑客来的这个地方啊闲不出去了，大概骑哪个凳出来呀、啊、都不比我低。哎，这话那是让刘楚天想着了，哪一位战殿将军和各大寨的寨主都不比刘楚天的功夫低。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可是刘楚天又一琢磨，你阮浩也欠我的，我为你卖命，最后你把我扔那儿，我差点没死了，现在我找你们来了，我骂你阮浩一，我骂得着。想到这他腰板一绑，啊，请问上面坐着的就是古林的王家千岁吗？在下三环山总瓢霸大寨主刘楚天，与您理过去了。
2: 哦，刘剑客，我早知你的大名，你和我们谭台大帅阮元帅相处得很不错，今日你能来到小山，本王真是高兴得很呐。
0: 要不提谭台镜和阮浩野还拉倒，一提起阮浩野来，刘楚天这大刀眉本一下子就竖起来了，大嘴叉一咧，两个眼珠子急了咕噜一逛的，他在铁马烟店里边来回一扫视，嗯，没有阮浩爷，阮浩爷哪儿去了？王爷，各位，我刘楚天有什么说什么，

阮浩爷他不够朋友。在北京城外云雾山庄，我为他卖命，为救小圣人碧海，我先窜进去了。本来我和阮浩爷定的，我进去抢救碧海，然后他阮浩爷再接应我。可是我进去以后他们都跑了，把我扔那儿了，我差点没死了。我是大难不死来的此地。阮浩爷别猫着，你给我出来，我要问问你有没有你这样的朋友。嗯，阮浩爷现在也没回他的陆军大帅府，他也想瞧一瞧这刘主天到底怎么个意思，所以他就在大殿后边那个将军柱旁边的猫着呢，听着刘楚天当着这么多的面把他一顿臭骂，阮浩爷当时也挂不住脸了，差点窜出来。兵马大帅黄山名将谭台敬在帅位上站起来了，下了台阶直奔刘楚天。哎呀贤弟，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哎，好吧，不管你是误会还是你的阮大哥真对不起你，那么愚兄这厢先给你赔个礼，你先消消气儿，看看怎么样。哎，说着话呀，就这谭台敬还拍了拍刘楚天的肩膀。刘楚天瞧了瞧谭台敬，这谭台敬别看七八十岁了，可是精气神十足啊。他穿了一身灰色的衣衫，里边罩着短打衣靠，在他的背后有个皮囊，皮囊里边杵着一对他成名的兵刃，那就是吴王宝钩。刘楚天从心底里边对黄山弟兄那是最敬重的，尤其是这个兵马大帅谭台敬。他知道谭台敬和阮浩爷都是中国武林道上的老圣人，也就是被尊为东圣的出家和尚空空僧人教传的弟子。阮浩爷早年学艺，他有点心浮气躁，学了一阵子自己觉着不错，他就下山闯荡江湖去了。可是他这个大师兄谭台敬啊，专心致志跟在师父身边，一学就好几十年，然后一出来闯荡江湖，咔吧一个雷天下响，一举成名。那么阮浩爷的功夫就比不上他的大师哥谭台敬了，可是阮浩爷呢借他师哥的光，在江湖上这名头也是相当了不得，被别人称为黄山二杰。要如果在过去，那谭台敬拍拍刘楚天的肩膀叫一声贤弟，刘楚天立刻就得蒙头乱象，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可是现在刘楚天没吃他这一套，我说谭台敬啊，我不敢高攀你们弟兄，算我长差眼了，和你们相识这么多年，不过我今天就要问一问阮浩爷，为什么我帮他的忙，最后他把我扔那儿不管，当着大人们呢？有一些了解，知道张峰张东江轻功挺高，尤其是就他这个铁拐有独到之处。张峰的年岁也就在52、53岁，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稀不楞登几根焦黄的胡子粘在这腮帮子上，一看这个人呢就怪的怪气的，再加上他一条腿，管这位称为怪呀，那是名副其实。那么另一位杨月音也就在42、3岁，小个不太高，骨脑门粗腮帮，两眼锃亮，他最拿手的那就是打暗器，浑身上下带的零碎多了，什么金钱镖，什么甩头啊，什么袖剑的崩腿弩，锦被低头华装弩，你说不定他在哪儿叮当就削出来。因此上别人给他个外号叫八倍神鹰，就是形容他呀暗器打得高。这二位

阿贝结交是磕头的朋友，在云南，如今跑到四川青云山来了，说是功夫不赖。刘楚天看着他们点点头，哎，请问你们在这儿有什么事吗？张峰一笑，刘寨主，其实我们往日无冤，今日无恨，可是我们奉大帅之命要斩你的陆阳魁首，可别怨我们兄弟无情了。啊！刘楚天一听这话，那眼珠就瞪圆了，差点怒出眶外。胡说八道，澹台烬让你们到这来劫杀我，不错，难道说我们还能撒谎吗？这你看刘楚天呢，他就是个直性子人，大老粗，虽然他恨阮浩爷把他扔在云雾山庄了，不再管他了，他差点死了，可是那他也没料到澹台烬竟能如此绝情，派人来劫杀他。嘿，我刘楚天有眼无珠啊，我敬重澹台烬，我交往阮浩爷，每每的我和别人谈起来呀，我说起我这两个朋友来，我沾沾自喜，美得了不得。现在我才明白，他们是人面兽心，我刘楚天我白活了。刘楚天是越想越气，从背后一抄，一对日月五星轮拽出来了，双轮一合，就像一个大车轱辘一样，双轮再分开，大鹏展翅，凶神恶煞一般。好吧，二怪，既然你们要劫杀我，就得拿出能耐来，不然的话，我这脑袋可贴着封条呢，写着字儿叫此路不通。张峰乐了，你那脖子到底通不通路，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能耐让他不通。好嘞，我说兄弟杨云一，一看大哥，你和碧海先闪在一边，我想和这位刘寨主单打独斗。好吧，杨月烟答应一声，他和碧海就退到道边去了。这位张峰张通相来了一招功夫，拉开了架势，叫金鸡独立。不过他这个金鸡独立呀，有点惹人发笑。正常人金鸡独立，抬起一条腿来，另外一条腿在地上那么站着啊，上边一拉架势，这叫金鸡独立了。可是他本来就一条腿呀，所以说呀，他不是金鸡独立，本来也金鸡独立的，他只是把自己拄着的那个钢拐往起一举，举火烧天，这一条腿拄在地上，眼珠子一翻了，刘寨主过招吧。刘楚天上一管三七二十一，不客气，他脚底一跺地儿，七身直进，啊呜！左手的这一只轮就滑奔张峰的顶梁。这张峰不愧叫无形怪手，是招式了不得呀。那轮刚奔的面门而来，就他这一个脚在地下那么一点，嚓，斜刺里窜出去两丈有余。哎呀，刘楚天一看，你他妈单腿的比我俩腿的还快吗？哪里走。刘楚天是根神进步，如影随形，双轮够奔张峰的后心，咔，这就出来了。张峰钢拐一点地，身子滴溜一转，转到刘楚天背后来了。刘楚天双轮空了，就脚着顶梁，嗡，有兵刃砸下，那是张峰的铁拐呀。嘿，刘楚天往前纵身行，躲了这一拐，回身就是一轮。这两位双轮对单拐是打在一处，战在一团。本来

这二怪还真没把刘楚天放在心上，也别说大帅派我们俩来，我们就哥一个来也能收拾他。可是动上手了，刘楚天这一对双轮祸祸生风，什么软功硬功轻功气功，这功夫都相当不错呀。是的，二怪暗挑大拇哥，行，

万一赢不了他，哪个招再露露，让他再捡了便宜，那可了不得。干脆还是我给他一下子吧。杨月音打暗器打不太高，浑身上下都是消息儿。他一抬手，他这个袖筒里边有一桶袖戒，嘎，打得高。刘楚天正在躲张峰一拐，往这么一闪身，杨月音就找他这一招，袖剑直奔刘楚天的梗嗓咽喉，到了。哎呀，刘楚天也看着寒光一点奔自己梗嗓来了，想躲躲不出去，当时把眼一闭，将牙一咬，双轮还横在胸前拉着架似的，哎，等死吧。耳轮当中就听着是金属碰撞的声音，那日啊打上一个扑哧一下子，不能这么清脆呀、啊！怎么回事？二怪和碧海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瞧着了，在树林里边有人扔出了一件很小的暗器或者是什么兵刃，叮铃一下子把袖箭头磕飞了，磕飞了袖箭头。那个小金属玩意儿肉肉一下子又弹回树林子了。哎呀，这树林里是谁呀、啊、胆大包天竟敢对付我们救刘楚天。可是就冲方才这一手磕飞袖箭头，那个手头那么准，树林里边这个人呢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了不得。二怪嗖嗖往树林边这一跳，不顾刘楚天了，是大喊了一声，什么人出来，滚出来。树林里边半晌未有动静，他们在外边一个个这心提着的嗓子眼啊，往树林里边瞧着。呀，嗯，只见树林里边有一位出家的老和尚。哎呀，这位老僧人呢蓄着胡须，那就像银丝儿一样扇在胸前，光着头，脑袋上有好几个大疤了，这是受戒受的。老和尚起码也得有70往上的年纪，脸上皱纹堆垒，可是就他的两只眼睛皂薄分明，闪烁金光。他身上穿着的是灰色的僧袍，腰中系着罗汉鼓，灰色中衣，胖袜僧鞋，脖子上挎着佛珠，手里边还摆弄着刚才他打出去的那件暗器，又弹回来了，落在他的手中。现在他把手里这个家伙事儿掖在腰里边，双掌合十，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各位施主，何必动刀枪，一定杀个你死我活呢？我看冤仇可解不可结，你们就住手散去吧。什么？杨玉英一瞧，好啊，你个老秃驴，原来是你坏了我们的大事儿。嗯，我问你，你是哪个庙上的？看来你有两下子，练武术属于哪个门派？他这说话不好听，老和尚眉头一皱，不管贫僧是哪个庙上的，也别问是哪个门派的，我出家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现在我赶上这件事，要规劝规劝你们，难道说还不应该吗？说着话，老僧人是迈步就出了这树林了。张峰张东向心想，跟你呀、啊、没什么多说的，刚才你扔出了一件暗器，看样有点功夫，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我铁拐的厉害。他往前窜身形，就来到了这老和尚的切近，金鸡独立单拐白起，呜

直灌老和尚的顶梁。这位和尚啊，是抬眼瞧了瞧他，根本都没躲，把自己右胳膊往起一起，拉的这个架势是要用这个胳膊接他这个铁拐。嗯，张峰这拐往下落着，他脑子唰的一转，心想：和尚你找死啊你！就你伸你那个小胳膊，我这叫铁拐，一斤灌十斤，千万斤大力，我砸断你的膀背，我砸碎你的头颅，啊呜！他这招就不变了，一下灌到底了。可是就他这拐，将将巴巴的给这和尚这袍袖边儿刚一挨上，突然老和尚把自己这个胳膊往起一竖，突溜，这拐没砸到胳膊上，他没砸实，顺着胳膊往外一舔，砸空了，滑旁边去了，砰！和尚的手腕子往下的一锤，把这铁拐头抓住了。张峰一看，哎呀，不好！和尚是招实有两下子，他赶紧双臂膀一较劲，想把这个拐呀、夺过来。可是，这老和尚手给他这一抓住，他夺了两夺，和尚的脚下就像铁板钉钢钉，纹丝儿不动。他使劲撅了好几下铁拐，和尚这手就好像啊焊在这个拐上似的了，根本松不开啊。老和尚轻轻一笑，一抬自己的左手往前一趟，你撒手吧。张峰一抖了手，真听话，撒开了，脚底板一跺地儿，扫一下子单腿蹦出去一丈来远。说他怎么那么听话，他不听话不行啊。和尚这一掌叫着那气，还没等滑到他的腕子边呢，他就感觉到腕子滋儿一痛，不撒手胳膊腕折了。就这么大单足铁拐无遮拦，无形贵手张峰张通相和这老和尚动手，一个照面栽了，栽了。这还没算完呢，和尚心想，贫僧我也多年不出世，竟使这些江湖上下死烂的剑侠胡作非为，见着老僧也不说规矩点儿，那么我还得给他来点厉害的尝尝。和尚啊，没有过去打张峰，他是掂了掂他这铁拐，然后一只手啊拿着这棒，另一只手啊拿着另一面的头，是双臂膀一较劲，嘿，就听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把张峰成名的这一件兵刃，也是他的拐棍，拧成了一个铁圈儿。哎呀，二怪碧海，还有现在刚睁开眼睛的刘楚天都傻了。这和尚是谁？咱们有如此之高的武功，了不得。当时张峰张通下浑身直哆嗦，心那话，我的拐棍儿啊，我平常拄着拐走，这回我得拄着圈儿走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泡枸杞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违心而苟活的。生命唯一的尺度是你能否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的健康应该这样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90%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而从数据来看，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就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所有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委屈、纠结、愤怒，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婚后她一直都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丈夫一家对她还不错，但她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到了拒绝。后来她也慢慢的不再提这件事儿了，直到2019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她家的经济条件特别好，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之外，家人还帮她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问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只说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疾病都是有高发季节的，甚至是有高发时段的。对于一些重大疾病来说，知道这些关键的知识点，不但能够抓住急救的时机，更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那么您了解心梗这类疾病最需要大家提防什么吗？心脏哪些时刻最危险，最容易骤停和堵塞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用一整期的节目和大家了解相关的知识。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跟大家着重来说一说心脏在哪些时候是最危险的。

如果说起心梗这类疾病的话，那么我们的心脏在哪个时刻最危险，最容易骤停和堵塞？我们的答案有三个。第一，是一年当中哪个月份最危险？答案是12月份。那如果说换到一周当中哪一天又最危险呢？答案是星期一。如果把它换到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刻是清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一年当中最危险的月份，12月份。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就显示，冠心病、心肌梗塞还有心肌炎等心血管疾病在冬季复发的概率要比其他季节高出2到3倍。而瑞典的一项发表在欧洲心脏病杂志上的最新研究结果，对 15.6 万名的住院治疗的心脏病患者7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也发现了问题。从一年不同的月份来看，12月份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最高的，而7月份的心脏病发作病例是最少的。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两项数据研究的结果都是相近的。分析起来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天冷，心脏的负荷增大了。一般情况之下，12月份往往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体的耗氧量在明显增加，为了维持正常的体温，血管开始收缩，血压就增高了，心脏负荷也就随之增大，从而就导致了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的病情加重。第二，就是呼吸疾病多发。因为天冷的时候呢，人们是容易患呼吸系统疾病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慢阻肺和哮喘等等。这样呢，不但加重了原有的心脏的病情，还可能会诱发心脏的疾病。第三，就是饮食重口。为了御寒啊，我们往往会倾向于吃高盐和高脂肪的食物，而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相对就不多了，而且到年底聚会也会增多，这些都会给心脏和心脑血管带来更大的负担。第四，就是运动减少了。天一冷，户外运动就少，那也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一周的时间当中，为什么只有星期一才是危险最高的。之前我们提到了两个研究数据，那从一周的情况来看呢，心脏病发的时候在星期一发生的是最多的，而星期六最少。星期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比周二到周五要高出 11%， 这和人们在周一的焦虑有太多的关系。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与压力相关，而周一的人们呢，情绪最容易焦躁，周一由周末放松的状态突然间转入到了紧张正常的状态，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呢，都会产生一些不适应的反应，也就有了网上周一焦虑症的吐槽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一天当中24个小时，清晨也是心脏疾病的高发时间。为什么呢？在美国医学史上最流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心脏研究组研究发现，上午的6点到9点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一天当中其他的时间之内，心脏性猝死的发生率大致是相似的，高峰期间呢，心脏性猝死的危险性至少要比一天之内其他的时间平均要高出 70%。这是国外的研究机构研究的结论，那实际上这个结论呢，在中国同样适用。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珊珊等教授啊，联合发表的文章《心脑血管疾病时间发病规律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就说，上午的6点到9点之间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除了清晨高血压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诱发心脏骤停的原因就是清晨的血液粘稠度大。早晨起床之后，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导致血压上升，再加上整晚都没有喝水了，血液呢比较的浓稠，容易发生血栓。12月星期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让心脏能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吗？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12月份周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段都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够做些什么能让心脏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呢？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这方面的话题。好的经验是不分国界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人的心脏状况是最好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日本的冠心病死亡率仅有 0.041%， 是全球最低的。在55岁到64岁的男性当中，日本人的冠心病死亡率还不到美国人的1/10。那为什么呢？科学研究之后发现啊，日本人的护心法当中，饮食方法是最有门道的。首先，天天吃鱼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因为日本人从小的饮食就离不开鱼，他们每天摄入的鱼是100克左右，吃鱼就跟吃饭一样。烹饪的方法大多数呢也都是低温的煮熟或者是清蒸。长期的吃鱼啊，特别是深海鱼类，比如说像鲑鱼这类的鱼啊，不仅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还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达52%以上的发病率。常吃鱼的心脏病人呢，两年之内的死亡率比不吃鱼的人要减少30%。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观察发现，每周通过吃1到2次的鱼，摄取2克左右的欧米伽3脂肪酸，能够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降低36%，并且减少17%的死亡可能。日本人的第二个习惯就是绿茶碾碎了泡更多茶多酚，给心脏加倍的保护。绿茶呀是日本人的最爱了，他们喝茶的方法呢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

0: 一样，他们会把茶叶尽量的碾碎，然后泡水，连同茶叶沫一起喝下去。这种特有的喝茶习惯可以摄入更多的茶多酚，对于血管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绿茶当中含有类黄酮，具有保护血管、抗氧化、抗凝血、抗炎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儿茶素呢，能防止心肌细胞受损，加速心脏细胞的恢复进程。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还发现啊，与一天喝少于一杯绿茶的人相比，每天喝五杯以上绿茶的男性，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减少了22%，而女性呢，则减少了31%。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多而且快，预防心脏病最简单的方法。日本是出了名的工作压力大，但是
1: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足球部负责人陈永哲，
2: 火爆的球市，高水平的赛事，也促进了我们四省区足球文化的交流。本身这个比赛，我觉得是就是四省区文理体上融合发展的一部分。参与这项赛事，我觉得就是取得了胜利吧，没有输家。
3: 首届东北超圆满举办，它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块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东北这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感共同体，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信心底气和美好未来。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4: 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啊，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新一的东北超，我相信会全新的亮相，整装东北的形象会进一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牢固树立。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体育休闲频道总监童小燕：
5: 这个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得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3: 10月5号，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看台上升起了东北超开赛以来最后一面 TIFO，今夜东北赢的字样震撼全场，它所凝聚的是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力量。总决赛的中场哨声虽已响起，但东北超的故事不会远去。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的整装东北更值得期待。
1: 东北超总决赛激战大连梭鱼湾，同步开启的足球嘉年华也成了球迷们相聚的一场大连欢。
3: 走进嘉年华，烟火气扑面而来，不用走遍三省一区，在这里就能一次性邂逅东北各地的特色美食。特别推出的整装东北 IP 盲盒大礼包，里面汇聚了不同城市的特色美食，像沈阳鸡架、哈尔滨红肠、延边敦化的煎饼等，8个城市13个美食等您来拆。延边展区商户张俊瑞：
6: 这次我们带来了延边的明太鱼、米酒，还有苹果梨等各类农特产品，也有米肠、辣白菜、参鸡汤等经典民俗美食。我们也希望用好东北超这次平台，是让更多人了解延边，爱上延边。
3: 哈尔滨展区商户杨洪涛：
7: 各地做法也不同，但是归根到底都是我们东北人共同的爱好，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让更多人熟悉认识东北菜的底蕴。
3: 8座参赛城市还带着自己的特色文旅资源而来，通过推介和展演，把家乡的美好、东北的风情带给球迷。大连安波温泉滑雪场总经理傅玉涵：
8: 今天推荐的是我们大连首个省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想告诉大家，我们大连的滑雪场也是非常优秀的，来到大连滑雪不动手。
3: 在这里，我们看见好物相聚，文旅相融，更看见来自天南海北的球迷相聚，为足球呐喊，为东北相拥。 这就是整装东北。

0: 鸡西球迷徐百川。
1: 东北一家亲在这一刻就是具象化了吧，三省一区的球迷在这个嘉年华团聚，非常幸福。
0: 徐州球迷赵晶，
2: 这一次穿着苏超，然后里面套着大连，为东北超加油。来到东北就来到了家人一样，特别亲，叫什么？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
3: 在东北超总决赛收官之战火热进行的同时，各地的第二现场也是一片沸腾，万千球迷齐聚屏幕前，共享这场东北足球的年度盛宴。
0: 大连梭鱼湾体育公园人潮涌动，偏低的气温丝毫没有影响球迷们的热情，大家围坐在大屏幕前，同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沸腾，共享足球狂欢。大连球迷周宇，
4: 这种氛围我还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明年如果能够把这个队伍能扩一下，然后比赛的时间拉长一点，我感觉效果会更好，像我们特别愿意看球的人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幸福。
0: 位于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的第二现场也坐满了球迷，这里精心打造的沉浸式观赛场景，各类抽奖活动，巨型队服打卡点吸引了众多球迷。大连球迷江彤，
5: 吃个饭逛个街，但顺便我就能把球看了，我觉得这个氛围我很喜欢，挺好的。
0: 沈阳蒲河左岸市集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为助力东北超赛事，特别安排了飞天仙子表演活动，现场气氛十分高涨。沈阳球迷
6: 一直在关注这东北超，我觉得这边这个市集它会打造的应该是越来越不错的。
7: 大家看没有比这个有意思吧，然后这块人多的话就是也挺热闹嘛，然后还有演出什么的。
8: 第二回了啊，第一回是这个东北超第一场沈阳踢球的时候哥看的，也是带孩子，然后就是朋友们在一块吃吃喝喝的。
0: 沈阳市康平县辽街同步开启赛事直播与文艺展演系列活动，以体育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让球迷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沈阳球迷李石，
9: 出来吹吹晚风，看看球赛，特别放松，哎，也能真切地感觉到城市越来越热闹。
0: 本溪小石一庄的户外高清大屏准时切换到东北超总决赛直播画面，来自各地的球迷游客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比赛进程。沈阳球迷金伟，
10: 在家看球是一个人的快乐，在这里和这么多球迷在一起看球，看总决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起见证东北超冠军的诞生，很难得，很难得。
0: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东北超赛事第二观赛现场，球迷和市民齐聚街区大屏前驻足观赛，大家跟随赛场节奏呐喊助威，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激情。抚顺月牙岛举办东北超决赛夜月牙岛第二现场百校青年专场活动，抚顺返乡大学生激情开唱，水舞秀动感澎湃，应援牌挥舞，加油声浪层层翻涌。
3: 东北超的赛场上不仅有热血竞技，更有纯粹的球迷温情。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东北超大连球迷马学庆，听一听他跨越山海追逐东北超的足球热情。总决赛开赛之前，马学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入场口拉起了一个特别的条幅，上面承载着东北超八座城市的祝福。
11: 这个条幅呢，是5月12号，我就从大连梭鱼湾球场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0: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2: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

0: 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0: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6: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5: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7: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8: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9: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8: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0: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2: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3: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12: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3: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2: 农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3: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2: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3: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要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2: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

0: 感觉到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奴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

0: 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到七号遭到袭击，共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七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 风。

0: 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分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的，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着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刮风、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营口盖州大石桥拜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晚八点前后转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6到14度，大石桥25到13度，拜一圈26到1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八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拜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晚八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6到14度，大石桥25到13度，拜一圈26到1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八点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技术甄别检测误判，精准执法助企纾困，
1: 攻坚治污护生态，精准服务促发展，我市上半年生态环保工作成效显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一纸外省抽检不合格报告，险些让一家冷饮企业遭遇行政处罚危机。面对疑似涉嫌违法的检测结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队没有简单的一法了之，而是发挥新招录食品专业执法人员的技术优势，甄别研判疑似检测偏差，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又为合规企业纾困解难，用专业化执法书写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今年八月，营口某食品有限公司收到外省抽检报告，判定其在售某款雪糕中检测出奎宁黄成分。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奎宁黄属于人工合成着色剂，严禁用于雪糕类冷冻饮品。面对企业的经营危机，市市场监管执法队没有止步于初检结论，更没有一法了之，而是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主动开展了检测过程复盘和检测结果研判。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生产执法科赵磊。
3: 合规的柠檬黄呢，和禁用的奎宁黄理化性质是十分接近的，此外光谱检测波长也高度重叠，常规检测仪器很容易出现光谱干扰，造成结果的误判，这也是目前食品添加剂检测当中常见的技术难点。
1: 执法人员走进实验室，通过添加剂理化分析、光谱比对深度研判问题原因，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原料库房、生产线逐项核验进货台账、投料记录和品控记录，经全面核查判断，企业本次抽检不合格，大概率是由于紫外光谱仪检测过程中出现光谱干扰而导致的结果误判。营口某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万丽丹：
4: 这次多亏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动上门，帮我们从检验报告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的核查，最后查明原因是检测光谱出现了一个误判。
1: 案件的纠偏得益于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着力建设年轻化、专业化的执法队伍，推动执法模式从经验研判向技术研判的转变。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赵林：
5: 执法队今年招录了一批具有食品药品、知识产权、特种设备等专业技术背景的执法人员，补齐了单位专业技术这块短板。以往的执法呢，多靠的是经验积累，技术分析上经常出现空白，现在有了专业人才，执法中能用科学的数据去分析，进行各类的技术研判，杜绝了一刀切的粗放执法，让行政执法工作更严谨、更公正。
1: 食品安全底线不可逾越，但执法绝不机械盲从检测报告。营商环境用心呵护，但监管尺度绝不松绑降标。执法工作坚持将技术研判、实地核查、法律适用一体贯通，以科学依据认定事实，以专业精准规范执法，既严厉整治违法违规行为，也全力守护合规企业的合法权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纯勇：
6: 优化营商环境，既要精准的监管，更要有较高的服务意识和理念。我们要避免机械式的执法，更不能抱着一刀切的思想。我们要把执法的力度和温度把握得更精准，主动的去作为，为企业纾困解难，为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市场监管的力量。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我市2026年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以来，我市牢牢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要求，以污染防治攻坚、督查问题整改、服务项目落地为工作主线，全力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福刚：
7: 截至7月31日，全市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达75.5%， 同比提升1.9%。PM 2.5平均浓度为37.7微克，国控、省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87.5%，超额完成考核任务。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春季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63.2%，同比提升21.2%。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
2: 在大气治理方面，我市狠抓工业污染治理减排，推进重点行业工业炉窑综合治理，深化挥发性有机物整治，对汽修、加油站等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完成122台小锅炉淘汰任务，全面落实扬尘专项整治，规范秸秆残茶处置，严控烟花爆竹燃放。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协同推进河流、水源、海域一体化治理，完成全市7个县级、23个乡镇级集中式水源地全覆盖巡查，累计推动整改各类涉水突出问题448个。在土壤固废管控方面，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新增1住2公用地，全部完成土壤调查，推进两大化工园区地下水专项整治，整改8处地下水隐患点位。我市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针对督查组发现的问题建立专项整改清单，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和全域排查，以较好完成阶段性整改任务。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坚持常态长效推进，确保问题不反弹。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我市建立省市重大项目1:1包保台账，高效保障仙人岛海水淡化等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组织开展环评专家评审91次，出具环评批复78份，优化污染物总量确认服务，严格执行1吨以下即来即办、1吨以上5个工作日办结的分档提速机制，累计出具总量确认书54份，完成排污许可证业务164项，排污登记业务556项。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福刚：
7: 全力攻坚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持续加强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强化点源、面源、移动源等重点污染源深度治理，常态化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管控，巩固河流断面优良水质，抓实重点海湾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夯实美丽海湾建设成效，以高水平保护支撑全市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2: 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就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我省期间，我市做了哪些工作，后续将如何做好反馈问题整改的后半篇文章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深耕全

0: 因国防教育绘就理想信念筑青春育人新途径。
1: 近年来，老边区深度整合军地资源，创新宣讲载体，拓宽教育维度，着力打造老边星火专属国防宣讲品牌，探索构建五近五小特色宣讲体系，引导辖区群众特别是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绘就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国防教育工作新图景。日前，老边区老边星火国防宣讲服务队走进营口市高级中学，为高一新生带来一堂沉浸式国防思政课，让重军报国的种子深深根植在青年心田。营口市高级中学高一新生王子诺：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当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好知识本领，把个人理想追求同强国强军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勇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使命。
1: 为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近年来，老边区人民武装部联合老边区宣传、教育、退役军人等多单位，统筹整合军地各方力量，创新推行五近五小常态化宣讲工作法，推动国防教育进机关、进镇街、进学校、进企业、进民兵队伍，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小宣讲、红色基因小故事、国防便民小窗口、国防知识小竞答、征兵宣传小视频五大特色活动，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特色化宣教举措，老边区成功构建起军地耦合、资源整合、能量聚合、活动联合的工作格局，让国防教育潜移默化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推动理想信念教育走深走实。老边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李忠达：
3: 下一步，老边区将持续建强老边星火宣讲品牌，不断丰富内容载体，拓展宣讲覆盖面，擦亮本土化、特色化、常态化国防教育名片，厚植爱国拥军的社会氛围，为国防动员和基层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大邑宣区生源地助学贷款集中办理工作有序推进。
0: 2026年营口市生源地助学贷款集中办理期为7月至9月。大邑宣区教育局优化服务流程，全区设立大邑宣区教育局、大邑圈第一高中、雄越高级中学三个办理点，方便学生就近申请，让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办理现场，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全程引导，从材料申报、信息核验到合同签订各环节规范高效。大邑宣区教育局副局长石许鹏：
5: 只要是户籍在咱们大邑宣区的全日制的高校新生、本专科的在读学生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在校学生都可以进行申请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原则上为学生的父母，如果父母无劳动能力等特殊情况，可由符合条件的近亲属担任。
0: 助学贷款为纯信用发放，无需抵押担保，也不要求提供家庭收入证明。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贷2万元，研究生每年最高可贷2.5万元。资金优先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剩余部分可用于日常开销。学生获批后，开学前无需提前垫付相关费用。大邑宣区教育局副局长石许鹏：
5: 这个助学贷款，大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这个利息都是由国家财政全额补贴的，大学生本人是不用偿还利息和本金的。那么毕业后设5年的还本宽限期，宽限期内只还利息，不还本金。贷款最长可分22年偿还，可以无偿提前还款。针对共同借款人异地务工无法到场办理的情况，可以开通线上的程序来进行办理。
0: 今年已累计为全区726名学生办理贷款，其中首贷580人，续贷146人，发放贷款总金额达1349.25万元。金秋送爽，渔获满仓。在西市区鱼市码头，随着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到港，一筐筐鲜活肥美的飞蟹、虾爬子、各种贝类等海鲜接连上岸，汽笛声与叫卖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请听本台记者发了

0: 来的报道。
1: 记者，
2: 我现在是在西市区鱼市码头，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出海打鱼的渔船已经陆续返回，船上虾蟹满仓，船员们呢正在忙着卸下沉甸甸的海货进行分拣和叫卖，整个码头是一片丰收热闹的景象。
1: 新鲜上岸的本地海鲜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选购，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前挑选、称重、议价，现场购销两旺。市民刘晓，
3: 比如说黑蟹，还有那个大的那个踏板鱼，对，海螺什么，看看我顺手买了一点那个剪壳鱼，比较爱吃这个，人气还是比较旺的，完产品海产品比较丰盛，完价格还比较亲民，所以还是比较喜欢来这儿。
1: 渔民，
4: 踏板一直在这卖，都卖好几年了，每天打上来什么卖什么，自己家小船的大概都是中午回来，十一点陆续往回来，一点多钟靠码头卖货，卖一下午挺好，非常好。
5: 一天能卖
4: 上万
5: 元
4: 户？能，能，好的时候能，不好的时候也行。
1: 开海丰收，福泽滨城。据了解，自9月1号开海以来，我市各渔港码头全面进入秋季捕捞和集中销售的高峰期。依托科学的伏季休渔养护，我市的渔货品质产量稳步提升。这一筐筐海鲜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渔民的钱袋子。
6: 这次林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云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沈阳广播电视台、
9: 唐山市广播、
8: 鞍山市、
9: 承德、
8: 呼伦贝尔市、
9: 赤峰、
8: 通化市、
9: 融媒体中心、
10: 葫芦岛市南教区、
9: 锦州、
10: 珲春市、
9: 丰梁市、
8: 辽阳广播、
9: 大连广播、
10: 牡丹江市、
9: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1: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8: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2: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8: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2: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3: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4: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5: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2: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8: 联合制作
12: 广播系列专题，
8: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2: 下面请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义勇军与国歌背后的热河记忆》。
16: 9·18事变爆发后，短短数月，富庶辽阔的东北全境沦陷。不愿沦为亡国奴的东北民众自发集结，一支支东北抗日义勇军毅然奋起。1932年，日军为扑灭东北民间的抗日火种，在东北全境发起残酷的大规模清剿，各路义勇军损失惨重。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17: 日军呢加大了对东北义勇军的围剿，一部分义勇军呢被挤压到热河。
16: 热河紧邻东北三省，范围是现在的河北省承德市全境、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赤峰等周边区域，省会承德。热河省地域辽阔， 高原山地

0: 纵横交错，既是华北最后的屏障，也十分适宜小股部队开展游击作战。被日军围剿的义勇军带着满身伤痕，带着不灭的骨气，一路向西向南撤退。到1933年初，汇集于热河的义勇军和撤退到此的义勇军再次站到了民族救亡的最前线。和撤退到此的义勇军再次站到了民族救亡的最前线。承德市档案馆研究员马炳坤。
1: 据承德市档案馆馆藏文献资料显示，热河抗战中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除了国民党部队外，还有从各个方向撤退到热河的抗日义勇军。
0: 大批退入热河的义勇军分散到各个防御地段，承担正面阻击、侧面袭扰的任务。其中，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把指挥部设在热河省朱鹿科镇，协助东北军构筑阵地，协同守备。冰天雪地之中，各路义勇军浴血苦战，作战条件艰苦至极。承德文蛇全境沦陷，侵略者的铁蹄进一步直逼华北。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2: 他有人跑了，到3月4号早晨，在咱们红石崖和日本人继续打仗的，就是义勇军的一个部队。
0: 热河失守后，义勇军撤退至长城沿线，就地开展游击作战，牵制日伪兵力。占领热河的日军继续向南进犯，企图越过长城侵占平津腹地，惨烈的长城抗战就此全面打响。承德市长城抗战研究会副会长王国平，
3: 就是长山峪东营村、西营村、后街村那些老百姓自发的把家里的门板呐、棺材板呐都扛着送到战场去修工事，妇女呢做一些个吃的，贴饽饽呀、熬粥啊，往战场上送。
0: 古北口地处热河与河北交界，是守卫平津的咽喉要道。古北口的外围前沿防线设在热河省滦平县境内，为守住长城阵地，热河守军率先在青石梁构筑起阻击防线。他们凭借极其简陋的装备，顽强组织日军精锐部队西进，为后方古北口主战场的备战抢出了宝贵的作战时间。承德市长城抗战研究会副会长王国平，
3: 打下了三架敌机，当时落在长峪村一架，落在西小营河边一架，还有一架呢滑行的挺远，跑王营子行宫宫墙上。我岳父他就是那个村的人，爷爷仗的带领下，他去亲眼看着我，飞机不大。
0: 尽管将士浴血死守，百姓倾力相助，可受限于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日军还是冲破青石梁阵地，古北口长城关口的主阵地战斗就此打响。古北口战场上的厮杀残酷的超出想象，日军用重炮疯狂攻击长城墙体，厚重的城墙被生生炸开巨大的缺口，缺口不破，华北尚存，缺口一旦失守，整个华北大平原将彻底暴露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对于这场惨烈的战役，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海涛这样评价：
4: 它是日本入侵东三省以来第一次和他们进行的大面积的抵抗的这重大战役，爱国官兵啊，以伤亡1.2万的惨痛代价，毙伤日军5000多人。这一仗呢，虽然我们牺牲惨烈，但是呢，也打出了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和尊严。
0: 同一时期，热河境内宽城喜峰口长城打出了举国振奋的铁血大捷。冰雪寒冬，夜色漆黑，赵登禹将军率领29军500名大刀队士兵，身着单衣，脚踏冰河，绕后突袭。赵登禹的孙子赵瑞明。
5: 1933年3月10日的时候，在喜峰口这个著名的隘口，爷爷赵登禹将军被日军进行了一次突袭，他率领了500大刀队的成员

0: 身上也背着三件武器，手枪、大刀和手榴弹。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砍杀了1700人。但是我军呢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后，仅回去27人。
1: 尽管将士们浴血拼杀，长城抗战最终还是失利。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虽然没能阻挡日军南下，但是义勇军在前线配合正规军顽强作战，贡献了重要力量。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2: 在热河抗战还有长城抗战的时候，东北义勇军表现得非常重要。长城抗战的时候呢，这些义勇军也一直和国民党正规部队一起和日本人打。
1: 塘沽协定签订后，义勇军走向不同的命运，一部分撤入关内被收编或就地遣散，一部分奔赴张家口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战场上的受挫没有熄灭民间的抗日火种，在义勇军精神的感召下，兴隆农民孙永勤组建了抗日民众军，在兴隆、青龙一带继续抗击侵略者。兴隆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沈雅静：
3: 孙永勤通过联合各乡村民共同抗日，使民众军的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余人，利用有利的山区地形，转战长城南北、滦河两岸，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 1935年，孙永勤在茅山血战中壮烈牺牲。同一年，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将孙永勤列为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热河抗战的惨烈，长城将士的殉国，平民英雄的抗争，一幕幕悲壮战事传过山海，传向全国。正是这片土地上浴血抗争的往事，为一首民族战歌埋下了厚重的现实伏笔。承德市档案馆研究员马炳坤：
4: 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杜仲元组成慰问团，年仅21岁的聂耳也参加了慰问团。到达建平县，骑兵旅迫击炮连长刘凤武指挥正在等待的战士，唱起了部队流行的战歌《义勇军誓死歌》。《义勇军誓词歌》的歌声引起了聂耳的注意，他要来了歌词并大声朗读起来。
1: 聂耳就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热河前线将士浴血抗争的一幕深深刻在他的心里。回到上海，他持续关注热河抗战、长城抗战的消息，常把战地见闻讲给挚友金燕和金燕的妻子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2015年，秦怡在央视开学第一课中讲述了国歌背后的故事。
5: 我的丈夫金燕，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泡枸杞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违心而苟活的。生命唯一的尺度是你能否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的健康应该这样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还帮他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问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只说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儿女在一起，不用很大，不用很久，几个月就好。他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嘴角划过一抹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有人曾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情绪。情绪像水，稳定的情绪是涓涓细流滋养万物，不稳的情绪则是咆哮波涛。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委屈、憋屈、压力全都累积在身体里，终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够带走人的性命。别等到来不及时才想起，我们本该好好珍爱自己的内心。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其实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身体每一处细微的疼痛都是我们内心的求救信号。这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还包含自我诊断、人体资源管理、自我修复及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肾主恐惧，肝储愤怒，肺藏哀伤。比如说贫血，是你对生活缺乏兴趣，缺乏快乐。气喘，是你过分敏感，习惯压抑情绪，你的爱是容易窒息的。腹泻，是你对某种思想感觉到害怕和排斥，对过去的流逝也很恐慌。驼背，是你背负了过多的愤怒，聚集了过多的憎恨。头痛，是你容易紧张，对未知数有说不清的恐惧。失眠，是你对生活有压力，有愧疚感，有恐惧。咳嗽，是你神经紧张，容易愤怒，批判别人，压抑自己。有研究表明，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当中，常见的包括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和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一个富翁得了重病，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因此他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心中很难过。后来他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把脉诊断之后说，这病要治也简单，你只需每天到一处安静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一个月。富翁半信半疑，还是照做了，结果每次一躺就是2个小时。因为他很忙碌，所以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听着风，听着海和海鸥的鸣叫，不安的情绪逐渐稳定，彻底放下了商场的心计，不再争强好胜，丝毫忘记了世俗的烦扰。一个月回家后，他觉得全身舒畅，情绪稳定，心静如止水，病慢慢也好了。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伤，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于己无益，于事无补。如果你终日被情绪所扰，幸福生活也会从此不在。正如塞缪尔说的那样，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你皱眉视之，他也皱眉看你，你笑着对他，他也笑着看你。情绪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良好的情绪会为你赶走阴霾，而恶劣的情绪则会推着你走向深渊。而情绪稳定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世界上所有的病都是情绪打了败仗，那么如何管理好情绪？如果觉得情绪难以自控，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先从这4点做起。情绪冲动时，请一定先深呼吸60秒，多想下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别总待在一个地方，多出去走走，你的世界大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看书，多结交正能量的朋友，
懂得

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想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生命并不长久，善待自己的情绪就是善待我们的身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聊到了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以及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健康方式。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吝啬在哪儿啊？
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9: 上回书说到，武当三剑老高僧道月禅师，他来到了四川，碰巧遇着刘楚天遇难，他把刘楚天救了，打跑了二怪，拿住了碧海碧青云。那说老高僧他从哪儿来的呀？早在1年前，他搁自己江西百花山庙里边就待不下去了，想徒弟马清风啊。和尚下的山来啊，他就打听马清风奔北六省来了。哎呀，他就想清风是不是回京西马家岭祭祖去了，或者到北京看兵部大人龙宝山。哎，我也到北京看看吧。在前不久，道月高僧就赶到了北京城，他到兵部衙一打听，马清风已经随着兵部大人龙宝山带着一些人马巡防四川，要查办古林青云山。马清风还挂个衔儿叫随行大员。哎呀，和尚心想，清风啊，我和你说过呀，你父亲临终前有遗嘱，说我儿子长大成人后，文武皆可学，可是国家孤儿补作。清风，你现在怎么做了官了？这不有违父训吗？他又一打听，这才知道